0: 那点空之声。
1: 是国人。
0: Have any of my contacts on my personal phone number, Mr. Professor?
1: 美国。
0: 910-64-3680。
1: 什么？

0: 位江南人过时间。
1: 四个江南直播。
0: 不是声音是发的在发的在发的那个方向。一波的帅哥帅哥帅哥。
1: 四个江南人直播在这个下方。

0: 谢谢，问了北北说。
1: 问了北北说。
0: 这样，问了北北就是因为我们给北北说一个 26, 问了北北说的是 5395 power field, 5395 power field。
1: Four.